0: 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。算我接的。
1: 你仲记唔记得？你前问过我，有咩我唔借嘅，我都谂咗好耐。而家我先知道，原来有啲嘢我永远都唔会借俾人。

有一首歌叫做《自从始让恋爱终结》，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。怎么样才可以让我忘记你？我跟我自己讲，从这一分钟开始，第一个进来的女人就会喜欢我。

0: 谈恋爱的吗？你呢？
1: 我现在不想说话，请你走开。
0: 你不用说话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坐在这边吗？
1: 这里那么多位置，干嘛一定要坐？
0: 寂寞。
1: 是吗？
0: 是。一个女人这么晚了还戴墨镜，只为了三个理由。第一个呢？